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8:30。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4: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永超在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系统观念推进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4: 王永超走访看望部分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百色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5: 面对2季度工业增速回落、投资增长乏力、部分指标不及预期的严峻考验，全市上下正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攻坚克难的韧劲，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逆势突围。
4: 我是主播郑勇。
5: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1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全国全区有关会议精神，以系统观念推进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谱写百色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5: 王永超对全市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过渡期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主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5年过渡期圆满收官，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持续健全，3+1保障和兜底保障水平持续巩固，产业就业帮扶质效持续提升，深百协作成果持续深化，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稳步推进。

0: 王永超查柏分析了我市常态化帮扶工作面临的困难和不足。他强调，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第一年，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正视短板弱项，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置，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
1: 王永超要求要深化一书一单一盘棋工作机制，较真碰硬，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要制定好整改方案书，强化问题认领精准性、整改措施时效性、消耗审核严肃性，对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逐县逐乡逐村过筛子，确保如期通过自治区复核验收，要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强化时间节点管控和调度督导问效，确保按期取得阶段性成效，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一盘棋巡视整改工作格局，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和向上对接，确保整改方向不偏、标准不降，争取更多认可和支持。
0: 王永超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坚持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全过程，坚持连农带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要坚持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就业增收各环节，精准对接服务促就业，拓宽渠道，就地稳就业，强化技能培训提能力。要坚持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县域经济发展大局，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抓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坚持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社会保障兜底体系，加强动态衔接，巩固三加一保障成果，关爱特殊困难群体。要全面融入深百全方位协作，深化产业劳务协作和消费帮扶，积极探索 AI 加协作新场景和媒体加赋能新模式。
1: 王永超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强大合力，要压实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政治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要落实帮扶政策，持续巩固产业、就业、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面帮扶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要强化要素保障，保持财政投入力度不减，统筹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加强队伍建设，落实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
0: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四家班子成员，市两院主要领导，市直函驻百色中直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自治区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评估约谈会精神，通报了自治区2025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考核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评估有关情况。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走访看望部分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百色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右江区龙井苑小区，王永超一行先后走进黄远征、卢新贵、周炳群、石卫武等老同志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向他们介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成就和未来。

0: 规划，认真倾听他们对市委工作的意见建议。每到一处，王永超都紧紧握住老同志的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注意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安享幸福晚年。王永超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身上蕴含的丰富经验、优良作风和崇高精神，是激励全市党员干部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当前，百色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市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王永超表示，市委始终高度重视老同志工作，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老同志对市委的关心慰问表示衷心感谢，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政治本色，继续关注和支持百色各项事业发展，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辜负市委的期望和重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斯参加慰问活动。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2: 百色融媒记者黄韵娥、熊月熙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百色经济交出了一份承压前行的期中答卷。面对二季度工业增速回落、投资增长乏力、部分指标不及预期的严峻考验，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大会，深刻剖析问题症结，发出坚决打好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的动员令。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举，全市上下正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攻坚克难的韧劲儿，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逆势突围。翻开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同比下降0.2%。数字背后是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持续凸显的增长压力。然而，压力之中亦有亮色。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同比增长6.7%。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3: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折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2: 机械化收割让稻浪翻金、颗粒归仓，茶产业利益连结机制让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一产逆势上扬的风景，正是全市上下稳字当头提质效的生动注脚。但也要清醒看到，二产下降4.3%的短板触目惊心。稳大盘不能只靠农业一枝独秀，工业脊梁必须挺起来。8月10号召开的全市年终工作会议，即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直面痛点，毫不回避招商引资成效不及预期，部分重点产业长期缺乏新增重大项目，经济大县多年未落地强牵引产业大项目等突出问题。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8月中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会议明确打出组合拳，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各县市区要对标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工业要聚焦铝产业转型，推动竣工项目投产达效，力争归上工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服务业要抢抓消费旺季，培育新增长点。 同时要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精准破解堵点难点。立秋起丰章，实干稳经济。一产的丰收证明百色有底气、有能力，但二产、三产的短板也警示我们，没有任何松懈的资本。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承诺，一种行动。千难万难，干就不难。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没有旁观者，全是局中人。让我们动起来，同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实干担当，筑牢大盘根基，奋力书写百色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实习记者岑克祥报道。随着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相继寄达，各地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也迎来高峰。田阳区聚焦学子求学贷款刚需，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升级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在田阳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大厅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子和家长有序排队办理手续。准大学生郭庆在家长陪同下正在申办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现场志愿者的引导协助下，郭庆完成了整套申办流程。田阳准大学生郭庆：
4: 今天我顺利考上桂林理工大学，学费加上住宿费合计8000元，我成功申请到额度8000元的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缓解了入学经济压力，也卸下了父母心头重担。感谢这项政策，让我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开启大学求学之路。
0: 为把助学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田阳依托微信公众号、便民咨询台等多渠道铺开政策宣讲，确保资助资讯直达千家万户。同时推出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办理的便民新举措，打通助学服务便民通道，切实化解困难学子入学顾虑。田阳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秋燕：
5: 截至目前，田阳区已为2542名困难学子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总额达3298.5万元。
2: 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融平台，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同心同源同梦2026年蒙干贵各族青少年交流营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广西德宝县、内蒙古巴林右旗、江西乐安县的各族青少年相聚首都，在红色寻访、文化探秘、结伴同行中结下深厚友谊。朝夕相伴、携手同行，同心交流会凝聚青春同心力量。在中央民族大学海淀校区举办的交流营上，蒙干贵三地各族青少年依次登台亮相，大家以歌舞、器乐、合唱、书法、绘画、魔术表演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现各民族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实现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互鉴、心灵交融。德宝县城关镇实验小学学生黄又晴：
6: 江西的畲族姐姐特别爱笑，内蒙古哥哥性格豪爽，虽然我们说话口音不太一样，爱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但大家一起逛故宫、一起学习的时候，感觉特别投缘。
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小学学生杨雅彤：
7: 我很高兴在本次研学中认识德宝的同学们，了解他们地区的习俗文化特产，在本次研学活动中与他们共同合作、共同学习，同时也希望德宝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内蒙做客。
2: 此次交流营活动8月2号开始，为期6天。交流活动行程覆盖红色阵地、历史古迹科普场馆、民族文化展馆，步步皆课堂，处处有收获。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学生张子敬：
8: 在这几天与不同民族同学的相处，我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2: 德宝县城关镇实验小学副校长郑岩：
9: 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给孩子们带来这一次宝贵的研学机会，让孩子们走出了大山，来到了首都北京。 看着咱们壮族的孩子和内蒙古

0: 舞的蒙古族和江西畲族的孩子们一起手拉手心贴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就是孩子们本次研学最大的成长。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0号，铁岭县2026年水库山洪防洪渡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在该县鹿城瑶族乡丰厚水库举行。演练设置了多个实战科目，全面检验了多部门防汛协同作战能力。
2: 近日，凌云县凌湛瑶族乡应急消防综合救援服务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打通了基层应急救援的最后一公里。应急消防综合救援服务站运行之后，辖区突发事件处置响应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火快速扑灭、小型险情就近处置，从源头降低灾害事故扩大升级风险。
1: 今年以来，西林县妇联以青联家庭家为纽带，大力推进青联家庭与青联机关等单元的融合共建，联合法院、八达镇二小等部门、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联家庭加青联机关故事分享会及亲子阅读活动，通过家风分享、专题党课、亲子阅读等形式，推动青联机关与青联家庭建设同频共振。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在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系统观念推进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王永超走访看望部分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百色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1: 面对2季度工业增速回落、投资增长乏力、部分指标不及预期的严峻考验，全市上下正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攻坚克难的韧劲，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逆势突围。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3: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6: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3: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7: 纳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纳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纳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3: 在养蛇项目落

0: 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茂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1: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0: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茂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2: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支付宝。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平时做菜需要西红柿去皮，很多人啊只会用开水烫的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把果肉烫烂，流失汁水。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超级省事的去皮方法，完整去皮零损耗。咱们只需要拿一根筷子插进西红柿的底部固定处，直接放在明火上均匀烤上几圈，西红柿的外皮呀，遇热会快速的收缩分离，关火后轻轻一撕，表皮呢就能完全的脱落下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火候啊不用太大，中火是最合适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

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

0: 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 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五点收听。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2日，黄白铁路广西段建设再传捷报，位于凌云县境内的大吉2号隧道安全贯通。至此，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贯通数量突破60%，工程建设持续稳步推进。百色融媒消息，8月13日上午，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共向72名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共计15.85万元。据百色公投集团工会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已持续多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北部湾开海节将于8月16日启幕。为满足各地旅客到广西沿海地区的出行需求，8月14日至8月16日，国铁南宁局往北海、防城港、东兴方向将加开79列纯周末动车组列车。新华网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已经走过10年历程，到目前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督查，查实一大批突出问题，公开曝光349个典型案例，向被督查对象交办6475项整改任务，受理转办38万件群众信访举报。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3日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应急指挥部获悉，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日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日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90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

0: 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

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

0: 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3日至18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市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日前，国际自行车联盟已到百色实地勘察赛道，并检查赛事筹备工作。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化洞镇那曼红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开园采摘，200亩新品种那曼红百香果首次批量上市。该品种成熟后，果皮呈紫黑红、暗红或棕红色，果形圆润饱满，本地零售价每斤15元至20元。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第30届葡萄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福安举行，广西农科院牵头选育的葡萄新品种酒香丹霞被2026全国早熟葡萄品评组委会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葡萄。新华网消息，国家管网集团8月13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实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9: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6: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城市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似乎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感觉到歌手的休闲和自在，带有一些小小的爵士乐的风格。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翻唱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这首歌好像是有一种时光机的一个魔力，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相信白塔的倒影是真的永远在水里荡漾的，也会相信写完作业就可以拥有下午的蝉鸣。后来就这样匆匆的长大了，变成了现在的中年的模样。好吧，那这首歌呢，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挑选到的一篇暖文章是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呢是源于最近的一部电影，标题是荧幕当中的小人物打动了谁。最近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在各大院线上映，片中主角集体是陷入到了一场时间循环，在不断试错当中直面职场的荒诞和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头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平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头的打工人，越来越多荧幕故事将目光对准了那些没有光环但是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和信念。荧幕当中的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和工作

当中跌撞前行，但是不愿服输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凭借无限流循环打通晋升通道，还是神仙也要参与到职场考核，这部电影总是擅长用这类型的一个电影总是擅长用喜剧外壳包裹职场潜规则，让我们在捧腹大笑的某个时刻忽然发现荧幕上那个狼狈的角色也有着一些自己的影子。2023年，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对大厂生态和职场荒诞的精准捕捉，成为了当年院线的黑马。那么到了今年的续作呢，故事仍然是聚焦在他最擅长的职场语境。有的网友感慨说，看完之后会更加的心疼自己，因为那些看似夸张的桥段何尝不是荧幕外的真实写照。有人被迫时刻在线待命，私人时间被工作消息彻底占据，也有的人埋头深耕专业能力，功劳却轻易被上级随意的攫取，还有的人疲于应付冗长的会议，真正务实的工作却无暇推进。

而职场的难似乎呢，从来不只属于工位，也会延伸到生活里。比方说呢，像房贷啦、车贷、育儿、养老、医疗等等的方面，更是牵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与安稳。《长安的荔枝》《逆行人生》等电影当中都设计了这样的桥段：主角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为顾及家人生计，只能够接下来。遭遇变故之后呢，又不得不重新谋生。现实当中的我们或许没有他们那样绝地翻盘的机会，但许多人的进退和取舍，说到底都是在一笔笔账单、一份份责任面前，试图为自己和家人留住一点余地。年会不能停二的片尾有一句，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这并非免责声明，而是在对每一个正在看电影的职场人说，我知道你在经历着什么。

这些电影作品让人感同身受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职场拍成主角自带光环一路速通的爽剧。荧幕内外呢，面对许多连续加班到凌晨，方案被反复推翻，同事突然被裁等等猝不及防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问自己，当初为何出发，又还能够走多远？影片并没有着急给出答案，而是让人物先经历真实的摇摆。戏台里头的戏班班主侯喜婷，为了保住戏班，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一再周旋。八仙的钟离权曾因为一念善举拯救百姓，却被逐出师门，活得狼狈且困顿。但是迷茫并不意味着忘记方向，人在低谷可以暂时停留，有时候是一个重新确认内心的过程。侯喜婷或许暂时低头，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一出好戏的珍视。钟离权看见了众生的疾苦，依旧无法置身事外。现实里的我们似乎也是一样的，为了生活要接受阶段性的加班，学着在人情世故里周旋，也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可心里头总是会有放不下的牵挂。比方说少年时种下的梦想，又或者是交付每份工作时候的专业和良心，他们无关高下，都是一个人不愿被生活磨平的来处。于是有人反复修改被否定的方案，有人死磕进展缓慢的项目，还有的人一遍一遍拨通客户的电话。一如《长安的荔枝》里头的李善德所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守住初心未必意味着一路迎着风往前冲，而是在风声最急的时候依然辨明这个方向是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哪怕脚步慢一些，绕一点路也无妨。电影开场往往都会给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八仙电影当中的八位市井小民要闯进蓬莱与神仙斗上一场，浪浪山小妖怪的四名无名小妖则是要踏上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取经之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设定里头，故事和许多职场人的处境彼此照见，主角并非看不清前方的阻力、身份的悬殊、前路的凶险和力量的差距，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打上了退堂鼓。可他们没有着急承认自己会输，即便是拼尽全力之后结果未必如愿，他们也愿意放手一搏。人生很少因为一次用力便骤然转向，可每一次为自己的争取都会让自己的能力更加的扎实，也让原本只能够被动等待的处境多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所谓奋力一搏，不是笃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而是仍然愿意握紧手里的桨，朝自己想去的方向多划上几米，也许暂时到不了彼岸，至少不会随波逐流。

职场是一个微缩的人性实验场，抢功、留言、站队，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竞争压力和利益博弈之下，不同的人会交出不同的答卷。有人为求自保选择沉默，有人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也有人宁愿背负代价，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银河携手里头的两个北漂编剧，面对甲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要求，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坚持捍卫自己的创作自主权，另一个则为了促成项目习惯性的接受所有意见。李善德也曾面临过两难的选择，接下荔枝转运差事的时候，他为了保全这个家人的性命而奋手一搏，可当荔枝送达，功名在望的时候，他却在沉默领赏和为民直言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流放岭南，失去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两种选择，两种代价。竞争可以驱动人不断地向前走，但选择才决定人会走向哪里。当下的选择未必能够立刻扭转处境，但是岁月会像河流打磨石头一样，把每一次坚持或者是妥协慢慢刻进一个人的底色，推着他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是啊，我们无法左右每一次风浪，却能够在每一次起伏当中握住自己的原则。职场当中，竞争的压力不会消失，利益的诱惑永远都会存在，但一个人最终长成的模样，是无数个微小选择在时间里叠加而来的答案。

电影终会散场，可是生活还会继续。走出电影院，我们可能还是那个改了无数遍方案的卑微乙方，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职场小透明。明天早高峰的地铁照样拥挤，工位上的代办事项一件也不会少。但好的电影总是会在人们的心里头留下一点什么，笑过哭过之后，荧幕外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逆行人生里头有一句台词，人生不止一个方向，每个转角都会有希望。所谓重新出发，未必是换一个赛道，更可能是换一种心态，认清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被外界轻易定义，然后笃定地走下去。这条路不是躺平，也不是内卷，而是努力生活，认真善良。你可以继续在工作里头一步一步向前，为家人挣一份安稳，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去山顶看一场日出，去书里遇见另外的一个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也未尝不可。生活不会总是坦途，有的时候是望不见头的上坡，有时是努力后没有结果的落空，但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荧幕里头那些角色借给我们的一点勇气，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一些，更从容一些。荧幕上的故事会落幕的，可是打工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下一幕怎么演，别忘了，编剧是我们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风带来的《为了你》。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

0: 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金峰。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共投集团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72名职工子女发放15.85万助学金，践行国企担当，帮扶学子圆梦求学路；右江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场逃生科普实验，提醒市民依据现场情况科学避险逃生；凌云县新秀社区运动会活泉杯篮球赛火热开赛，赛事为篮球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点燃社区全民健身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农飘、黄平报道。8月13号，百色共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72名职工子女获得助学金，共计15.85万元。他们当中有考入985院校的优秀学子，也有来自困难家庭的励志少年。今年18岁的马里瑶即将踏入大学校门，对他来说，这份助学金的意义不只是数字。百色共投集团职工子女马丽瑶，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就是它可以缓解了爸爸妈妈的经济压力。今天我在这里接受到了帮助，以后我也要帮助别人。
1: 和马丽瑶一起接受资助的还有廖永浩，他今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百色共投集团职工子女廖永浩，
6: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感觉就是来到我爸爸上班的地方，我感觉其实是很兴奋的，也很感激。
1: 职工冯静家的孩子今年也在受助名单里。百色共投集团职工冯静，
7: 就在我们家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集团工会的金秋助学帮扶政策为我们雪中送炭，排忧解难，希望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将这份爱心与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 百色共投集团工会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已持续多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从最初的简单帮扶逐步发展为普惠激励与精准帮扶相结合，这一机制覆盖上千名职工子女，助力他们步入高中和大学。百色共投集团工会常务副主席秦丽萍，
8: 我们举办金秋助学，既是践行国企担当，传递企业温度，更是切实关心职工子女教育。今年百色共投集团共资助72名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15.85万元。未来集团会一年接一年坚持，一步接一步做实。
1: 据了解，百色共投集团资产规模已达256亿元，年度营收突破105亿元，连续5年同时入选广西企业100强、广西制造业企业

0: 100强。百色公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华山：
1: 所有的努力终究发光，所有的坚持终究结果。中学祝愿同学们在新的征程上以青春之笔书写精彩华章，将来无论找到哪里，都记得常回家看看，为我们公投看看。
0: 一份助学金托举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份坚持温暖一个企业的底色。在百色公投集团，金秋助学的故事还在延续，少年们即将踏上新征程，他们会带着这份温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造民，实习记者白云泽、罗莹莹，通讯员陆晨玲报道。遇到火灾，您知道该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吗？湿毛巾捂口鼻就万无一失了吗？右江区消防救援局用两个直观的小实验为您揭开火场烟雾的真实面目。这些关乎生死的逃生知识可能和您想的不太一样。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课堂实验。火灾发生时切记千万不能乱跑。今天我们将用一个实验教大家一个科学的逃生方法。
0: 密闭透明的实验箱内，烟雾发生器点燃，白色烟雾快速弥漫。烟雾在密闭空间内会清晰分层，上层烟雾浓密翻滚，而下层则贴近地面的位置相对稀薄。右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2: 所以在火灾发生时，我们可以弯腰低姿进行逃生，但弯腰低姿仅适合在我们这种平面层的场所。
0: 消防员接着进行了防护工具的比对实验，湿毛巾折叠多层捂住口鼻有一定隔烟效果，但防护时间短，仅适合短距离紧急逃生，而专用的逃生面罩隔烟防毒隔热效果远超毛巾，能大幅延长有效防护时间。实验中，烟雾在20秒之后就穿透了毛巾，当用逃生面罩堵住水桶口时，经过10来分钟，直至桶内烟雾挥发都未穿透逃生面罩。右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2: 从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烟雾就已经穿透我们的毛巾。
0: 消防员提醒，不管用什么防护，只要途中发现烟雾变浓、呼吸困难、视线完全受阻，立即停止逃生，马上退回房间固守，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右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2: 本次实验主要是跟广大居民群众说明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在火场中对烟雾的判断，面罩应急需常备，报警信息要说清，珍爱生命，科学逃生。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通讯员黄新莹、陆青路报道。连日来，百色市消防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检查，田阳区新歌娱乐服务有限公司、田阳区洪州餐馆、苹果市东方国际小区因存在突出隐患被现场曝光，消防部门已责令限期整改。检查发现，田阳新歌娱乐冷库未安装乙级防火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消防档案未更新，田阳区洪州餐馆消防卷盘无水，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灭火器配置不足且被遮挡，后门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苹果市东方国际小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足，排烟系统无信号反馈，电警房未封堵，水泵房电话不通。针对排查出的隐患，检查组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期限，要求相关部门立即维修故障设备，配齐值班人员，畅通疏散通道。据悉，消防部门将持续推进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目前3家单位均已收到整改通知书，后续整改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零距离，感谢持续关注，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正是莲雾成熟采收季，靖西市胡润镇新兴村的百亩莲雾喜获丰收，特色水果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边关好果变成边民的致富果。记者王继祥：
4: 我现在是在中越边境的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您看这漫山遍野的碧绿里，

0: 颗颗红宝石正挂满枝头，眼下正是莲雾成熟的时节，边关的秋天正是从这一口清甜开始的。
1: 走进这片百亩莲雾基地，暑热尚未褪去，果香却已醉人。果农们趁晴好天气抢摘分拣装箱，手上的活不停，脸上笑靥如花。经过精心抚育，一棵棵果树又迎来硕果累累，更是便民心中的甜蜜希望。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2: 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1: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3: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1: 一颗莲雾串起2条增收路，一边是订单农业直通商超和周边县市产销无缝对接，另一边依托通灵大峡谷古龙山漂流带来的客流，果园开门迎客，采摘体验游悄然走红，边关的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京西市胡润镇新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刚：
4: 我们以新兴街党委为堡垒，打出边关党旗红品牌，把莲雾、黄皮果子这些特色产业串成链，下一步技术要送到树根下，品牌要打出知名度，电商要搭上快车道，让边关的好果子跑得更远，卖得更俏。
1: 小莲雾大产业在京西的边境线上，特色农业正让守着青山过穷日子成为过去式。产业兴，边民富，乡村美，一幅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壮美画卷正在京西边关徐徐铺展。与此同时，随着田阳区常规种植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采收佳期。果地里硕果压枝，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香果，依靠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近日记者走进玉凤镇上镇村的连片芒果山林，看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晚熟芒果，果农们穿梭在梯地果园之间，熟练地采摘成熟鲜果，装入果筐挑运下山。田间地头处处是繁忙的丰收景象。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发展晚熟芒果产业，错峰避开芒果集中上市高峰，成为当地农户主要经营性收入来源。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5: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现阶段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3-4元一斤，芒果种植是我们村农户创收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1: 凭借山地独特的气候与地形资源，玉凤镇持续做好晚熟芒果产业规划，落实良种引进、田间管护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各项服务，充分释放错峰种植带来的经济红利。现如今全镇芒果种植规模稳固，鲜果品质逐年提升。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6: 玉凤镇立足本地独特气候与山地地形优势，山地多气温低，优化芒果品种布局，重点培育台农桂枝晚制晚熟芒果，实现错峰上市，深挖自然资源潜力，将先天区位优势顺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增收的实打实经济红利。
1: 今年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启报道。这个假期，乡村游、研学游持续火热。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右江区福禄村。福禄村地处右江与福禄河交汇处， 村内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7: 我现在位于耀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山道是耀村河口的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1: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陆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8: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家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营休息，很轻松，很愉快。
1: 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韦世义，
9: 我们福禄村啊，环境会越来越好，以后来游玩的人肯定更多，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心里特别踏实。
1: 生态改善叩开了旅游大门，福禄村里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禄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刻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8: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1: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禄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杨小娇、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2026年新秀社区运动会活泉杯篮球赛在县体育馆拉开帷幕，吸引辖区多支队伍、众多篮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掀起了社区全民健身的热潮。赛场内气氛热烈，节奏紧凑，各队队员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快速突破，精准传接，严密防守，利落投篮，攻防转换衔接顺畅，团队配合默契娴熟，一次次精彩进球接连上演，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润德水利队队员黄仁稳，
10: 这次篮球赛给我们这些篮球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大家既是对手也是街坊朋友，我们会拼尽全力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1: 下甲青少年队队员林树，
11: 在家门口打比赛心里特别激动，既能和各个队伍交流学习，也能感受浓厚的赛场氛围，希望通过比赛展现社区青年的精气神。
1: 此次活泉杯篮球赛是凌云县丰富基层公共文体供给、推进全民健身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赛事不仅为辖区篮球爱好者搭建了以球会友、展示风采的平台，更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社区向心力，营造出全民健身、和谐奋进的浓厚氛围，为推动基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群众基础。西林热媒记者王省香、罗秋燕报道。暑假期间，西林县各类青少年体育培训火热开展，轮滑运动凭借其趣味性、锻炼性深受当地少年儿童喜爱，孩子们远离了电子产品，在追风滑行中强健体魄，磨练心性，为假期生活注入了鲜活朝气。在轮滑训练场上，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 滑行声、欢笑声。

0: 交织在一起，绘就出一幅朝气蓬勃的暑期运动画卷。当下许多孩子假期里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中的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了孩子们什么是勇敢与坚守。学生岑书泽：
1: 我喜欢那种比较刺激的运动项目，我妈妈给我报了这个了，之后第一天晚上我觉得不好玩，后面呢就开始想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完成下一个项目。
0: 学生黄许：
2: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偶尔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近年来，西林县不断丰富县与青少年体育培训供给，补齐基层新兴体育项目配套短板，引导未成年人走出家门，奔赴运动场。大家在体育锻炼里增强体质，塑造品格，磨砺意志，助推体教融合工作落地见效，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方位成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

0: 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农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四。水果、茶叶、水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苹果市联动财政、农机中心及金融机构推出农机购机一站式金融服务，简化贷款流程，切实解决农户贷款购机难题。截至今年7月，该市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530户，补贴积聚565台，使用补贴资金127.736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87%。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自8月14日起，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向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在贷款额度、征信审核、贷款期限、利率、办理流程、担保方式、贷后管理等事项上，与单位缴存职工均执行统一标准，贷款实现均等化待遇，惠及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华网消息，记者13日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8月13日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长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泰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泰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4: 主持人好，

0: 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0: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充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

0: 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1: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材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箱主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0: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1: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0: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私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

0: 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修好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白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了，来自于薛凯琪的《找到天使了》。这个时间啊，听着这样的旋律，觉得哇，心真的是很近很近。周末的时刻呢，就应该这样子来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是的，22:05了，下班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早上再多的一些烦心事儿哈，一些工作都要先放下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午间时光吧。找到天使了，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天使。小的时候。

呢总是盼着长大，觉得成年了就能够实现所有的物质自由了，买爱吃的零食，喜欢的衣服，心仪的玩具。那么现在呢，真的可以实现了，有了消费能力，还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做想做的事情。虽然呢偶尔也会怀念童年，但是更感谢现在的自己完成了小时候的期待，也在慢慢的治愈曾经的小遗憾。虽然呢有时候工作很忙很累的时候呢，就觉得啊我不想长大，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小时候的那个自己，也很庆幸自己没有让小时候的自己失望。都一一抚平。好了呢，突然间呢有点感性，那么就来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吧。我特别喜欢的刘若英的《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如果你现在可以跟十五岁的自己对话，你想跟那个时候的自己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的最近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一个话题啊，大家呢也是很多人都是参与了话题在讨论，就说呢景区的儿童门票啊，这个优惠是看身高还是看年龄呢？长期以来呢，儿童票的优惠呢都是以身高为基准的哈，1.2米以下的免票，1.4米以下半价啊，对应6岁以下及7到12岁儿童群体，那么体现了社会对于下一代的关怀。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哈，儿童的平均身高呢显著增长了，当前12岁群体的平均高度已经接近1.5米，导致许多孩子呢在小学阶段就超越了1.4米的优惠线，传统的标准呢是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要适应这个变化呢，像高铁啊、飞机等交通工具呢，率先调整规则哈，实行按年龄购票，6岁以下免票，6到14岁半价啊，这个简化流程呢，提升了一个公平性。但是呢，景区游乐园等场所呢，仍沿用的是身高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儿童的优惠票是该看个头呢，还是看年龄呢？对此你怎么看呢？

您收听的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我们节目呢在下班的路上陪你一起回家。那么早上的工作再忙碌，中午时间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如果你没有时间休息，就一定有时间生病，为你透支着健康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呢，工作再忙也别忘了一日三餐，生活再苦也别耽误好好睡觉，往后能养生就别伤身，好好吃饭，早睡早起，坚持运动，不透支健康，你的人生就赢了大半了。只有拥抱健康，才能够拥抱阳光哦。好了，那么将是有一首《拥抱阳光》陪着我们。稍后呢，就是半点广告和报时的时间了，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

0: 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1: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来自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特别好奇的，就是刚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广告过后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还锁定的 FM105.2 吗？那如果呢你是刚刚调的这个调频，那么我要跟你打声招呼 Hello， 欢迎光临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感觉啊这个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这个经常呢感觉有全身被掏空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加完班之后哈，就是容易焦虑啊沮丧。如果呢你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整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咱们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方法呢，让心情呢瞬间变好起来。有哪些简单的方式呢？比如说跳个舞。运动呢可以让身体恢复活力哈，让心情变得愉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但是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当中，跳舞是效果最好的那个哦。也可以呢就在家里，然后呢开着音响哈，这个自己在那儿蹦哈，就是只要呢能动起来就好，或者呢呼朋引伴大家一起跳。

好朋友一起跳舞呢，彼此保持同步，能够促进这个内啡肽的分泌，除了心情变得晴朗，对疼痛的耐受力也会提高哦。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社恐，觉得哎呀，我四肢不协调，我不敢跳怎么办啊？其实问题不大哈，你又不是上台表演，只要跟着音乐随意的扭动起来，产生积极效果就可以了。要不要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去这个迪吧去试一下啊？但是呢这个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哈。其实呢家里隔音好的话，把音响开大一些，自己在那蹦的效果也一样的，而且呢还很省钱环保。另外一个呢，这个更加的环保了，笑一笑就可以达到效果。笑声带来的影响和跳舞类似哈，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让疼痛耐受力呢会增加，心情变美丽。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啊，非幽默型笑声的效果呢要比幽默型的笑声好得多。简单来说呢，就是被搞笑视频逗得发出笑声带来的情绪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反而是没有外界刺激的冷不丁的哈哈哈哈就更能让你心情好转。所以呢哈，感觉焦虑烦躁的时候呢，别管那些了哈，就笑就完了，笑就完事儿。还有呢，就是可以抱一抱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来自爱人的拥抱和触摸可以给情绪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于没有对象的或是这个分居的哈，这个一个人呢也可以自己抱一抱自己，这个方法也挺有用的哦。右手放在心脏上面，左手呢放在肚脐上面，然后呢闭上眼睛，把注意力放在手的触感之上，同时进行深呼吸，保持个十几二十秒，你会发现心情呢会平静不少哦。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家务哈，比如说如果家里呢养猫养狗这些宠物的，去这个清洁一下猫狗的毛啊，来撸一撸猫啊，都是有消除压力的效果的。然后呢洗碗啊，拖地啊，刷马桶啊，都可以哈，这个一举两得，又可以呢让家变得干净整洁，又可以让心情变好。你看这些小技巧呢都很简单哈，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正向的引导。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焦虑情绪。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刷到一个微博热搜的话题啊，叫闲置太久的鞋子就不要再穿了。这个每一条忠告背后呢，都是一个社死现场吧。是的，这个有网友呢发出了一张自己社死的现场的这个照片哈，就是穿的太久没穿的鞋子出门啊，走到一半呢，这些鞋底掉了，就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捡起鞋底，然后呢光脚走回去，哎呀，真是想想都觉得这个场面呢很搞笑，很尴尬。是的，闲置太久的鞋子呢，得评估一下看能不能穿哈。就比如说。可能会引发像那位网友一样的社死现场，因为呢这个橡胶材质长期闲置呢会硬，这个会氧化，会变硬，行走的时候呢整块脱落或是掉屑，比如说呢像刚才那位网友一样，走在路上的鞋底就掉了，又或者呢是这个碎成渣哈，一路走一路撒那个渣渣。那么有一些这个皮革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纺织物会开裂哈，比如说皮衣会掉皮，合成革遇这个弯折呢也会掉皮，就比如说呢这个走路的途中，你的凉鞋的那个鞋带呢就会断裂掉，然后呢就没办法穿哈，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那么除了社死现场啊，这个健康隐患你不容忽视。潮湿封闭的环境呢，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细菌哈，就诱发脚气足癣等等。另外呢，它的结构变形呢也容易伤身体，像中底的缓震材料塌陷，失去足弓的支撑，引发足底筋膜炎，或者是这个增加崴脚的风险等等。那么安全危机呢也会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你这个运动哈，登山，那么鞋底脱落会导致滚落的风险，又或者呢是穿的这样的一些有风险的旧鞋子开车啊，那么驾驶途中哈，万一鞋子出现什么幺蛾子，那很容易呢酿成事故。那如果呢这个鞋子呢还挺好的看起来，而且呢也买的时候呢也挺贵的，舍不得扔哈，那么必须穿的话呢也要进行一些检查，材质寿命的一个评估哈，这个橡胶底超过3年的，胶粘鞋超过2年的就直接淘汰了，这个老化是不可逆的。那另外呢就是捏一下鞋底，如果呢是发硬没有弹性的不要穿了，掰鞋面如果呢出现裂纹也要报废。还有呢照里边哈，如果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霉斑之类的，那也最好不要穿了。那太久的鞋不穿，这个翻出来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有个应急预案，比如说呢在包里放一双轻便的备用鞋，以防光脚回家，或者呢是在车上啊备一个透明胶带之类，以备不时之需吧。

责，我们呢也需要学习。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午安马克巴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日前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化传承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政策赋能、品牌引领、文化铸魂，连农带农协同发力，推动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200万元，及增设的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2400万元，投入民族手工业等地方特色产业，重点扶。

0: 池、织锦、刺绣、民族服饰等民族手工业项目。截至目前，广西民族手工业已带动55万余名各族群众实现就业创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透露，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同心共育16子，桂宁携手向未来。广西德保县与北方民族大学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作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同舞狮等民族传统项目推出，让孩子们在暑期里真正触摸到了属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根脉，并化身小小遥乡讲解员，将工程特有的农业符号、民族记忆和非遗记忆讲解、传承和推广。平南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多层面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一年间，各级团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团队日活动500余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主题宣讲60余场，255名少先队员获得2025年广西红领巾奖章、特色章、16花章，累计有3600多人次各族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创建国家卫生县、文明城市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重点工作一线。由百色市民宗委主办的2026年百色市农村宗教治理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百色各市县民宗统战系统宗教工作业务负责人、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267个行政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共327人参加培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持续健全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多年来，全区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25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2%，持续保持历史高位。
4: 在桂林山水间，有一位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谢大哥的民族团结守护者，象山区民宗局局长谢顺才。他推动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让36个民族29万人在漓江盼户嵌融居，还前后17次上门走访。从子女入学、社保转移到租房补贴、技能培训，只要他有困难，他总会及时出现。如今，这名姑娘已从外来务工者成长为社区干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群众感慨：找谢大哥，他一定会尽力。在象山，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心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2: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0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

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九零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

0: 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1: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4: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

初二，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金峰。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公投集团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72名职工子女

0: 交流平台，点燃社区全民健身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农飘、黄平报道。8月13号，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72名职工子女获得助学金，共计15.85万元。他们当中有考入985院校的优秀学子，也有来自困难家庭的励志少年。今年18岁的马里瑶即将踏入大学校门，对他来说，这份助学金的意义不只是数字。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子女马里瑶：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就是它可以缓解了爸爸妈妈的经济压力。今天我在这里接受到了帮助，以后我也要帮助别人。
0: 和马里瑶一起接受资助的还有廖永浩，他今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子女廖永浩：
2: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感觉就是来到我爸爸上班的地方，我感觉其实是很兴奋的，也很感激。
0: 职工冯静家的孩子今年也在受助名单里。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冯静：
3: 就在我们家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集团工会的金秋助学帮扶政策为我们雪中送炭，排忧解难，希望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将这份爱心与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0: 百色公投集团工会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已持续多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从最初的简单帮扶逐步发展为普惠激励与精准帮扶相结合，这一机制覆盖上千名职工子女，助力他们步入高中和大学。百色公投集团工会常务副主席秦丽萍：
4: 我们举办金秋助学，既是践行国企担当，传递企业温度，更是确实关心职工子女教育。今年百色公投集团共资助72名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15.85万元。未来集团会一年接一年坚持，一步接一步做实。
0: 据了解，百色公投集团资产规模已达256亿元，年度营收突破105亿元，连续5年同时入选广西企业100强、广西制造业企业100强。百色公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华闪：
5: 所有的努力终将发光，所有的坚持终将结果。中学祝愿同学们在新的征程上以青春之笔书写精彩华章，将来无论找到哪里，都记得常回家看看，回我们公投看看。
0: 一份助学金托举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份坚持温暖一个企业的底色。在百色公投集团，金秋助学的故事还在延续，少年们即将踏上新征程，他们会带着这份温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造民，实习记者白云泽、罗莹莹，通讯员陆晨玲报道。遇到火灾，您知道该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吗？湿毛巾捂口鼻就万无一失了吗？右江区消防救援局用2个直观的小实验为您揭开火场烟雾的真实面目，这些关乎生死的逃生知识可能和您想的不太一样。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课堂实验。火灾发生时切记千万不能乱跑，今天我们将用一个实验教大家一个科学的逃生方法。
0: 密闭透明的实验箱内，烟雾发生器点燃，白色烟雾快速弥漫，烟雾在密闭空间内会清晰分层，上层烟雾浓密翻滚，而下层则贴近地面的位置相对稀薄。右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6: 所以在火灾发生时，我们可以弯腰低姿进行逃生，但弯腰低姿仅适合在我们这种平面层的场所。
0: 消防员接着进行了防护工具的比对实验，湿毛巾折叠多层捂住口鼻有一定隔烟效果，但防护时间短，仅适合短距离紧急逃生，而专用的逃生面罩隔烟防毒隔热效果远超毛巾，能大幅延长有效防护时间。实验中，烟雾在20秒之后就穿透了毛巾，当用逃生面罩堵住水桶口时，经过10来分钟，直至桶内烟雾挥发都未穿透逃生面罩。右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6: 从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

0: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烟雾就已经穿透我们的毛巾。
1: 消防员提醒，不管用什么防护，只要途中发现烟雾变浓、呼吸困难、视线完全受阻，立即停止逃生，马上退回房间固守，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牛江区消防救援局龙腾路消防站消防员杜世普：
0: 本次实验主要是跟广大居民群众说明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在火场中对烟雾的判断，面罩应急需常备，报警信息要说清，珍爱生命，科学逃生。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通讯员黄新莹、陆清路报道。连日来，百色市消防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检查。田阳区新歌娱乐服务有限公司、田阳区洪州餐馆、苹果市东方国际小区因存在突出隐患被现场曝光，消防部门已责令限期整改。检查发现，田阳新歌娱乐冷库未安装以及防火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消防档案未更新。田阳区洪州餐馆消防卷盘无水，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灭火器配置不足且被遮挡，后门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苹果市东方国际小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足，排烟系统无信号反馈，电警房未封堵，水泵房电话不通。针对排查出的隐患，检查组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期限，要求相关部门立即维修故障设备，配齐值班人员，畅通疏散通道。据悉，消防部门将持续推进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看，目前三家单位均已收到整改通知书，后续整改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零距离，感谢持续关注，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正是莲雾成熟采收季，靖西市胡润镇新兴村的百亩莲雾喜获丰收，特色水果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边关好果变成边民的致富果。记者王继祥。
3: 我现在是在中越边境的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您看这漫山遍野的碧绿里，一颗颗红宝石正挂满枝头，眼下正是莲雾成熟的时节，边关的秋天正是从这一口清甜开始的。
1: 走进这片百亩莲雾基地，暑热尚未褪去，果香却已醉人，果农们趁晴好天气抢摘分拣装箱，手上的活不停，脸上笑靥如花。经过精心抚育，一棵棵果树又迎来硕果累累，更是便民心中的甜蜜希望。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4: 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1: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5: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100，
1: 一颗莲雾串起两条增收路，一边是订单农业直通商超和周边县市产销无缝对接，另一边依托通灵大峡谷古龙山漂流带来的客流，果园开门迎客，采摘体验游悄然走红，边关的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靖西市胡润镇新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刚：
6: 我们以新兴街党委为堡垒，打出边关党旗红品牌，把莲雾、黄皮果子这些特色产业串成链，下一步技术要送到树根下，品牌要打出知名度，电商要搭上快车道，让边关的好果子跑得更远，卖得更翘。
1: 小莲雾大产业在靖西的边境线上，特色农业正让守着青山过穷日子成为过去式，产业兴，边民富，乡村美，一幅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壮美画卷正在靖西边关徐徐铺展。与此同时，随着田阳区常规种植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采收佳期，果地里硕果压枝，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香果，依靠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

0: 芒果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近日，记者走进玉凤镇上镇村的连片芒果山林，看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晚熟芒果，果农们穿梭在梯地果园之间，熟练地采摘成熟鲜果，装入果筐挑运下山。田间地头处处是繁忙的丰收景象。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发展晚熟芒果产业，错峰避开芒果集中上市高峰，成为当地农户主要经营性收入来源。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1: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现阶段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3-4元一斤。芒果种植是我们村农户创收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0: 凭借山地独特的气候与地形资源，玉凤镇持续做好晚熟芒果产业规划，落实良种引进、田间管护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各项服务，充分释放错峰种植带来的经济红利。现如今，全镇芒果种植规模稳固，鲜果品质逐年提升。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2: 玉凤镇立足本地独特气候与山地地形优势，山地多、气温低，优化芒果品种布局，重点培育台农贵期晚制晚熟芒果，实现错峰上市，收发自然资源潜力，将先天区位优势顺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增收的实打实经济红利。
0: 今年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启报道。这个假期，乡村游、研学游持续火热。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右江区福禄村。福禄村地处右江与福禄河交汇处，村内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3: 我现在位于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山道是绕村而过的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0: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陆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4: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家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营休息，很轻松，很愉快。
0: 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韦世义：
5: 我们福禄村环境会越来越好，以后来游玩的人肯定更多，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心里特别踏实。
0: 生态改善叩开了旅游大门，福禄村里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禄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刻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6: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0: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 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鲁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杨小娇、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2026年新秀社区运动会活泉杯篮球赛在县体育馆拉开帷幕，吸引辖区多支队伍、众多篮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掀起了社区全民健身的热潮。赛场内气氛热烈，节奏紧凑，各队队员斗志昂扬，敢打敢拼，快速突破、精准传接、严密防守、利落投篮，攻防转换衔接顺畅，团队配合默契娴熟，一次次精彩进球接连上演，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润德水利队队员黄仁稳：
7: 这次篮球赛给我们这些篮球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大家既是对手也是街坊朋友，我们会拼尽全力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下甲青少年队队员林树：
8: 在家门口打比赛，心里特别激动，既能和各个队伍交流学习，也能感受浓厚的赛场氛围，希望通过比赛展现社区青年的精气神。
0: 此次活泉杯篮球赛是凌云县丰富基层公共文体供给、推进全民健身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赛事不仅为辖区篮球爱好者搭建了以球会友、展示风采的平台，更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社区向心力，营造出全民健身、和谐奋进的浓厚氛围，为推动基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群众基础。西林热媒记者王省香、罗秋燕报道。暑假期间，西林县各类青少年体育培训火热开展，轮滑运动凭借其趣味性、锻炼性，深受当地少年儿童喜爱，孩子们远离了电子产品，在追风滑行中强健体魄、磨练心性，为假期生活注入了鲜活朝气。在轮滑训练场上，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滑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绘就出一幅朝气蓬勃的暑期运动画卷。当下许多孩子假期里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中的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了孩子们什么是勇敢与坚守。学生岑淑泽：
9: 我喜欢那种比较刺激的运动项目，我妈妈给我报了这个了，之后第一天晚上我觉得不好玩，后面呢就开始想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完成下一个项目。
0: 学生黄许：
10: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偶尔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近年来，西林县不断丰富县与青少年体育培训供给，补齐基层新兴体育项目配套短板，引导未成年人走出家门，奔赴运动场。大家在体育锻炼里增强体质、塑造品格、磨砺意志，助推体教融合工作落地见效，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方位成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1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4: 听百色，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

0: 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闹破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1: 百楼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0: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青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2: 那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那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那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0: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闹破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1: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0: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闹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3: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平时做菜需要西红柿去皮，很多人啊只会用开水烫的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把果肉烫烂，流失汁水。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超级省事的去皮方法，完整去皮零损耗。咱们只需要拿一根筷子插进西红柿的底部固定住，直接放在明火上均匀烤上几圈，西红柿的外皮呀，遇热会快速的收缩分离，关火后轻轻一撕，表皮呢就能完全的脱落下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火候啊不用太大，中火是最合适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2日，黄白铁路广西段建设在传捷报，位于凌云县境内的纳吉2号隧道安全贯通。至此，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贯通数量突破60%，工程建设持续稳步推进。百色融媒消息，8月13日上午，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共向72名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共计15.85万元。据百色公投集团工会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已持续多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北部湾开海节将于8月16日启幕。为满足各地旅客到广西沿海地区的出行需求，8月14日至8月16日，国铁南宁局往北海、防城港、东兴方向将加开79列纯周末动车组列车。新华网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

0: 一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督查，查实一大批突出问题，公开曝光349个典型案例，向被督查对象交办6475项整改任务，受理转办380000件群众信访举报。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3日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应急指挥部获悉，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日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日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Baby girl, baby.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琳凯带来的《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由王琳凯在他20岁时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用达芬奇这个天才的意象来表达少年逐爱过程中的浪漫心事，在向达芬奇致敬的同时，也在诠释着他属于他的音乐态度，不是达芬奇，但想用最浪漫的方式把爱画给你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锤娜丽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可能》。锤娜丽莎用深夜倾诉式的唱腔，以十足可能为框架，诉说着失去后珍惜。

离开后清醒的情感纠葛与自我反思，那些不确定的可能，正是爱情当中最让人辗转难眠的部分。下一首歌来听傅佑轩《爱这件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傅佑轩带来《爱这件事情》。这首歌表达了傅佑轩多年来的转变与成长，也唱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期对爱的不同看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落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落选》。戴雨桐清亮的嗓音唱出了落选的失落与释然，确实不是所有的争取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被选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琳凯、姚小棠带来《迷人的危险》。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琳凯姚小棠带来的《迷人的危险》。这首歌是王琳凯和姚小棠在音乐综艺

你而来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男女声线交织，唱出了暗恋当中那种暧昧的明白着、逃避的、面对着的矛盾。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

0: 是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3日至18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怒拉景区。日前，国际自行车联盟已到百色实地勘察赛道，并检查赛事筹备工作。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化东镇纳曼红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开园采摘，200亩新品种纳曼红百香果首次批量上市。该品种成熟后，果皮呈紫黑红、暗红或棕红色，果形圆润饱满，本地零售价每斤15元至20元。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第30届葡萄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福安举行。广西农科院牵头选育的葡萄新品种九江丹霞被2026全国早熟葡萄品评组委会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葡萄。新华网消息，国家管网集团8月13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

0: 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实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只是太爱你》。这首歌围绕爱情与缘分的主题展开，刻画了因深爱却不懂如何表达，反而无意间伤害对方的矛盾与悔恨。丁福尼用他细腻的嗓音对这首张敬轩的经典作品重新进行了演绎，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情感层次。下一首歌

0: 艘次，旅客44.6万人次。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长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江宏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似乎能瞬间把人带到充满青春回忆的场景，好像每次遇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曾在屋檐下躲雨的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等》。这首歌以等待为核心，用家中的一张椅、一盏灯这类生活化的比喻，把为爱坚守的执念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Shelly》。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古巨基带来的《Shelly》，这首歌表达对过往初恋的追忆、心结的释怀和情感的升华，像歌词通过繁花落为败瓦等比喻，展现从伤痛到接纳的情感转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带来《寂寞无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艾怡良带来的《寂寞无害》。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4: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铁岭县2026年戏曲《晋乡村文化惠民演出》完成首演，正式拉开全年演出大幕。今年铁岭县计划举行文化惠民演出84场，节目包含壮剧、小品、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既有经典传统壮剧选段，也有贴合乡村振兴、文明新风的新编文艺作品，兼顾老中青不同群体的观赏需求。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7支队第7大队联合龙陵各族自治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公安交警大队、司法局、城市管理监督执法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启动常态化、全覆盖的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厉震慑各类违法违规营运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范围主要包括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玉林5市，并拓展延伸至其他内陆社区市，规划期为2026年至2030年。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新华网消息，记者13日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日，自2021

0: 一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家人在外出踏青几天之后，开始莫名的高烧，还伴随着头痛、乏力、浑身肌肉酸痛、起皮疹等情况。吃了退烧药呢，也只能是短暂的降温，没过多久，体温就又反复升高了。那在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在腋窝、腹股沟、腰部这些隐蔽的位置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黑色胶痂，那这场顽固高烧的真凶才最终曝光，它就是恙虫病。最近啊，咱们百色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草地、灌木丛、田间的环境特别适合恙螨繁殖活跃，这也导致近期恙虫病进入高发阶段。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初期的症状啊和感冒一模一样，很容易误诊误治。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暗藏风险的恙虫病到底该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呢？夏天蚊虫多，被蚊子小虫咬一口，大家基本上都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涂点花露水就完事儿了。但是今天说的恙虫啊，绝对是蚊虫里的顶级伪装高手，和普通蚊虫完全不一样。它的体型呢，超级的迷你，只有针尖那么大，肉眼根本看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叮咬的时候悄声无息，不痛不痒，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已经被咬了，毫无异样感。可过几天却突然突发高烧，浑身发软，食欲下降，和重感冒的症状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误诊，白白耽误最佳治疗的时间了。那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信号，也是医生确诊的关键依据。如果身上莫名的出现圆形的小黑胶痂，外观呢就像烟头轻轻烫过的痕迹，中间啊是黑色的痂皮，周围呢微微泛红，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恙虫啊特别喜欢挑隐私隐蔽的部位下口，专门咬腋窝、腰腹、腹股沟、耳后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摸得少的地方。很多人呢，哪怕身上已经长了胶痂，自己也完全发现不了，这也是这个病最隐蔽、最坑人的地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只要近期有草地、田间、郊外活动史，后续如果出现反复发烧、吃药不退的情况，一定要自查身体有没有小黑痂，这是区分感冒和恙虫病的核心关键。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也许很多朋友听完恙虫病瞬间就开始紧张了，赶紧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黑色的胶痂，或者是生怕自己出门散步就中招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重点，不是所有的草丛小虫叮咬都会出事儿。虫子本身它不致命，真正的危险啊，是它携带的恙虫病东方体病原体，被普通恙虫咬了只会起个小红点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携带致病菌的虫子才会引发恙虫病。而且啊，这个病有6到21天的潜伏期，等到发病时记忆也许已经模糊了，自己啥时候去过草丛、坐过草地，这也是临床中最容易漏诊误诊的主要原因。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不会长出典型的胶痂，症状呢更加隐蔽，就更容易被大家忽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上有小黑痂，千万不要手痒去抠、去挤、去撕。很多人觉得结痂难看，总想抠掉，可一旦抠破，很容易引发二次的细菌感染，加重身体的炎症，甚至造成病菌扩散，加重病情。也不要自己乱涂药膏、乱吃抗生素。

0: 盲目自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干扰医生的判断，耽误治疗的时机。同时呢，也请大家放宽心，恙虫病呢绝对不是疑难绝症，它可防可控可治，只要发现及时，尽早就医，规范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完全的康复，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最怕的就是大家不当回事儿，硬扛发烧，乱吃药，拖延就诊。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抵抗力偏弱，夏天呢又爱去户外玩耍散步，自身啊不会细致的自查身体，家长和晚辈呢一定要多上心，帮忙检查。一旦家人出现了反复发烧、精神差、浑身酸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诊时啊，务必主动地告诉医生近期的户外出行史，帮助医生快速精准地确诊。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风险，大家不用害怕，咱们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隐患。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坚持。我们去踏青、露营、散步，或者是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大面积裸露在草丛中。很多人啊，夏天怕热，喜欢穿短裤短裙，并且直接就坐在草地上，这确实凉快，但也给隐蔽的小虫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去野外、草丛、田间之前呢，可以提前规范使用驱虫用品。户外休息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直接席地而坐或者是躺卧。野餐露营呢，一定要铺一个防潮垫，隔绝皮肤和草丛的直接接触。那最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每次户外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顺便细致的自查全身，重点检查腋下、后腰、腹股沟、耳后这些隐蔽的位置有没有小红点儿、小溃疡、黑色的交加，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夏日美好，万物繁盛，出门游玩享受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护。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安心度夏，平安无忧，远离蚊虫的困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谢谢。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最

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17: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

0: 于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2: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0: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

0: 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2: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3: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事。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4: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5: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7: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0: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9: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4: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暑期档国产新作

0: 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也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别忙了啦！
3: 喂，
2: 放了。
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 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5: 我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6: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也表示，
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0: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 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8: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引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铅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 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0: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就除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
13: 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5.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 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8: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8: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家人在外出踏青几天之后开始莫名的高烧，还伴随着头痛乏力，浑身肌肉酸痛，起皮疹等情况，吃了退烧药呢也只能是短暂的降温，没过多久体温就又反复升高了。那在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在腋窝、腹股沟、腰部这些隐蔽的位置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黑色胶痂，那这场顽固高烧的真凶才最终曝光，它就是恙虫病。最近啊，咱们百色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草地、灌木丛、田间的环境特别适合恙螨繁殖活跃，这也导致近期恙虫病进入高发阶段。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初期的症状啊和感冒一模一样，很容易误诊误治。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暗藏风险的恙虫病到底该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呢？夏天蚊虫多，被蚊子小虫咬一口，大家基本上都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涂点花露水就完事儿了。但是今天说的恙虫啊，绝对是蚊虫里的顶级伪装高手，和普通蚊虫完全不一样。它的体型呢，超级的迷你，只有针尖那么大，肉眼根本看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叮咬的时候悄声无息，不痛不痒，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已经被咬了，毫无异样感。可过几天却突然突发高烧，浑身发软，食欲下降，和重感冒的症状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误诊，白白耽误最佳治疗的时间了。那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信号，也是医生确诊的关键依据。如果身上莫名的出现圆形的小黑胶痂，外观呢就像烟头轻轻烫过的痕迹，中间啊是黑色的痂皮，周围呢微微泛红，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恙虫啊特别喜欢挑隐私隐蔽的部位下口，专门咬腋窝、腰腹、腹股沟、耳后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摸得少的地方。很多人呢哪怕身上已经长了胶痂，自己也完全发现不了，这也是这个病最隐蔽最坑人的地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只要近期有草地、田间、郊外活动史，后续如果出现反复发烧、吃药不退的情况，一定要自查身体有没有小黑痂，这是区分感冒和恙虫病的核心关键。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也许很多朋友听完恙虫病瞬间就开始紧张了，赶紧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黑色的胶痂，或者是生怕自己出门散步就中招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重点，不是所有的草丛小虫叮咬都会出事儿。虫子本身它不致命，真正的危险啊是它携带的恙虫病东方体病原体，被普通恙虫咬了只会起个小红点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携带致病菌的虫子才会引发恙虫病。而且啊，这个病有6到21天的潜伏期，等到发病时记忆也许已经模糊了，自己啥时候去过草丛做过草

0: 力，这也是临床中最容易漏诊误诊的主要原因。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不会长出典型的交加，症状呢更加隐蔽，就更容易被大家忽略。在这里呀，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上有小黑痂，千万不要手痒去抠、去挤、去撕。很多人觉得结痂难看，总想抠掉，可一旦抠破，很容易引发二次的细菌感染，加重身体的炎症，甚至造成病菌扩散，加重病情。也不要自己乱涂药膏、乱吃抗生素，盲目自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干扰医生的判断，耽误治疗的时机。同时呢，也请大家放宽心，恙虫病呢绝对不是疑难绝症，它可防可控可治，只要发现及时，尽早就医，规范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完全的康复，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最怕的就是大家不当回事儿，硬扛发烧，乱吃药，拖延就诊。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抵抗力偏弱，夏天呢又爱去户外玩耍散步，自身啊不会细致的自查身体，家长和晚辈呢一定要多上心，帮忙检查。一旦家人出现了反复发烧、精神差、浑身酸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诊时啊，务必主动地告诉医生近期的户外出行史，帮助医生快速精准地确诊。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风险，大家不用害怕，咱们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隐患。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坚持。我们去踏青、露营、散步，或者是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大面积裸露在草丛中。很多人啊，夏天怕热，喜欢穿短裤短裙，并且直接就坐在草地上，这确实凉快，但也给隐蔽的小虫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去野外草丛田间之前呢，可以提前规范使用驱虫用品。户外休息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直接席地而坐或者是躺卧。野餐露营呢，一定要铺一个防潮垫，隔绝皮肤和草丛的直接接触。那最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每次户外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顺便细致的自查全身，重点检查腋下、后腰、腹股沟、耳后这些隐蔽的位置有没有小红点儿、小溃疡、黑色的交痂，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夏日美好，万物繁盛，出门游玩享受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护。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安心度夏，平安无忧，远离蚊虫的困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韦涛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董事长郑永达。
1: 广西各地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

0: 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纪官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行纪衔接。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

0: 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钦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新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经开区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统筹推进整改提升与长远发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经开区发展质效，推动考核评价整改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国家级经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1号到13号，何文浩在河池开展人大代表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压实代表履职责任，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精准规划好代表履职培训，持续提升代表建言质量和建议办理时效，不断夯实人大代表履职根基，提升代表工作整体水平。
2: 8月12号至13号，刘友明赴崇左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力度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确保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12号，崔国华赴桂林市调研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聚焦漓江流域突出问题，科学精准施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持续提升漓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全力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
2: 8月13号，李鸿辉出席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各级各部门从强军全局把握政治要求，扛起使命担当，严把兵员质量，规范审批定兵，守牢廉洁底线，压实军地责任，确保圆满完成下半年征集任务。
0: 当前，广西各地正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受此前台风影响，贵港市部分农田受淹，农事受阻。眼下正值晚稻移栽插秧的黄金窗口期，贵港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农时补损失。在港北区庆丰镇满地乐种养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耙田插秧工作正有序开展。合作社的800亩稻田完成了500亩抢收，剩余300多亩受灾水稻就地翻耕还田，转化为有机肥料。同时，基地推广水稻增密增穗技术，争取提升单位面积的稻谷产量。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4: 今年晚稻我们种的都是优质的杂交稻，产量它有空间，基本平均干谷都有1100左右。
3: 科技赋能为灾后复产提速增效。在庆丰镇新墟村高桥村的稻田里，新式多功能插秧机、有序抛秧机、植保无人机轮番作业，大幅提升了作业质效。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允科：
5: 这个抛秧机一天能抛30亩左右，不仅效率比人工快10倍多，而且秧苗返青快，低位分裂多。
3: 在桂平市，面对台风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当地迅速调拨农资，下沉农技力量，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恢复生产。目前晚稻下播工作正全面推进中。桂平市石龙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黎茂新：
6: 农技人员深入各专等点头，指导灾后生产，真正水稻下播面积 32500多亩，目前已完成基层左右。
3: 近日，记者走进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茂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耕种景象，无人机、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晚稻种植省时又省力，各项耕种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高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李富告诉记者，
7: 现在我们这里插秧全部是机械化，比人工效率高出了数倍，我们这里260亩预计2到3天插完。
3: 当地通过推行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晚稻种植效率和栽种质量，为晚稻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农业无人机手薛朝伟，
8: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农业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主要除去病虫害，接着就是飞机播撒撒肥，为农民这个农户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3: 连日来，在百色市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稻穗尽数归仓，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效率大幅跃升。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赵，
9: 就这个稻啊，如果这个挂啊，一天能不有50亩啊。
3: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对收割后的湿稻谷统一开展机械化烘干、筛选、除尘作业，达标稻谷直接入库储备。同时，农机部门细化农机调度方案，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包含拖拉机20台、联合收割机85台，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10: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3: 立秋时节，桂北早稻进入成熟采收黄金期。桂林市临川县三街镇龙坪村委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抢收、抢耕、抢种同步推进。三街镇龙坪村委种植大户唐新全，
11: 今年早稻的长势非常好，产量呢比我们往年的都要增加很多。亩产的这个深谷应该是在1100多斤到1200斤，我们就调了3台这个大型的收割机，全部是机械化收割，效率高又省人工。收完水稻马上种上红薯和大豆，靠这个稻黍轮作增加这个收入。
3: 为有效破解农田季节性闲置问题，三街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水旱轮作、粮精套种新模式，充分利用早稻收割后的空余田块，接续栽种秋红薯、大豆等经济作物，形成一季水稻、一季杂粮、一季花卉的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临川县三街镇党委书记蒋光敏，
12: 大力推广稻黍花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一年多收。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面深化稻黍花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三街镇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基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为抢抓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8月至10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总量达25万张，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旅行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至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 发放150,000张寻味八桂餐饮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桂”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桂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0: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随着最后一批高职高专新生录取名单的审定，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自7月4号录取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平稳有序完成5个批次、2064所高校在广西的招生任务，交出了一份平安、阳光、暖心的民生答卷。据了解，今年录取工作严守公平底线，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守录取资格审核关，确保录取全程公平公正。同时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为优化考生服务保障，招考部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通过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用听得见的温度和看得见的效率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再次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广西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2: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开赛仪式在北海举行。本次冲浪项目的开赛标志着区运会竞技比赛正式开启。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比赛开赛。
14: 北海三面环海，当前正值西南风时节，海浪较大，非常适合开展冲浪项目。本次冲浪比赛赛程共4天，从8月13号持续至16号，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历经2天的资格赛后，7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脱颖而出，晋级决赛。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筹委会竞赛组副组长廖百东：
15: 总共赛程4天，是从13号到16号，全区共有7个队伍，总共角逐10个项目的冠军。
14: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是第2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有趣的是，不是沿海城市的崇左市，其代表队却有本届区运会人数最多的冲浪选手，崇左市代表队主教练秦绕平。
16: 有3个运动员进入决赛阶段，崇左不是沿海城市，我们训练备战主要是还是自己按照辅助练习，基本上也是田径队的小年龄发将过来参赛，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大赛。
14: 据介绍，本届区运会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市正式开幕，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0,000人。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
2: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今年第4次创出历史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创下历史新高。 入夏以来，持续性极端高温成为电量攀升的直接推手。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科学统筹火电、水电、新能源、储能等多元电力资源，动态优化电网调度。同时，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

0: 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当前，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用电负荷与稳步增长的用电量，折射出广西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用电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工业用电量达10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26%。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
1: 钦州市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打出监督检查加智能监控加社会监督加协同监管组合拳。2025年以来，处理违法违规机构500家次，追回医保基金8416万元。
0: 玉林市将提振消费纳入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出台系列惠民政策，优化消费供给结构，开展全域促销活动。上半年，玉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
2: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大盘农业根基。
0: 2026横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我是主播金峰。
2: 我是主播佳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共商发展大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优势，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分别陪同并出席座谈会。在市人大机关，王永超先后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等科室走访调研，详细了解机关运转、代表履职及议案建议办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王永超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市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永超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依法有效监督，做好对一府两院及政府部门工作评议，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生态治理、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市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随后，王永超来到市政协机关，在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市政协工作情况汇报后，王永超对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市委将全力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扎实推进提案办理等各项工作。王永超要求，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围绕产业链培育、营商环境优化、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扎实开展协商民主，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推介百色，发挥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作用，为百色发展汇聚更多资源。要周密细致做好政协换届各项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班子领导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2: 那坡融媒记者黄进想报道。8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那坡县开展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督导检查时要求，要抓实抓细水库安全督汛各项工作，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0: 田东融媒记者玉长西报道。8月12号，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到田东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2: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通讯员秦香梅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农业经济运行稳中

0: 向好，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四。水果、茶叶、水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仍客观存在，畜禽产业增速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林业后续增长空间收窄，短板弱项亟待破解。对标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锚定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5%，力争6%，全年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亿元的目标任务，紧紧扭住产业提质、项目攻坚两大抓手，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固农业经济基本盘，全力冲刺三季度稳增长各项任务。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连驻曾慧、李琛报道。一桩山林纠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近半个世纪，争议面积也从30亩蹊跷变成了300亩。这起看似无解的历史积案在今年5月迎来了转机。百色市工作专班从一份档案原件入手，成功破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日前，记者前往位于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的纠纷林地采访时，看到这片山林生机勃勃，山木直指苍穹，八角油茶连片生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村民罗刚说，纠纷解决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犯愁了。村民罗刚
2: 啊，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嘛。
1: 这场纠纷还得从1980年说起。当时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为争议扩大埋下了隐患。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了漫漫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均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村民周胜军：
3: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个结果。
1: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部署，百色市今年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行动，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着手推动历史疑难纠纷积案化解工作。凌云乐业这桩历史积案的化解随即也迎来了转机。工作专班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从凌云县档案馆找到了1980年的协议原件，查实了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解决锁定了关键证据。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4: 他这个是后面来2026年3月24号是拿出来的，
5: 就是在这个30中间添了一个零吗？
4: 就是这个。
1: 找到原始证据后，工作专班聚焦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合规性、收益分配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判决，逐块定策。时任凌云县县长谢旦幸：
6: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四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1: 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刘庆壮：
7: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1: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此前发放的旧权属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这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终于圆满化解。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董希定：
8: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广西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线路

0: 有了新的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目前百色赛段的筹备工作已启动，调整后的赛段依次为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怒拉赛段决出总冠军。线路串联起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边境地区，尽显广西独具特色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这是环广西世巡赛第三次将百色纳入赛段，在前两届赛事中，百色的山水风光、民族文化及赛事服务给世界各地的车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报道，这个暑假文旅市场有多火，从滨海到山林，从古城到村落，处处都是人头攒动，亲水溯溪、古树寻梁、古村漫游正成为今年暑假最热门的出游关键词。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右江区福禄村，地处右江与福禄河交汇处，村内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2: 我现在位于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现在是右村河过的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1: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洛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3: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着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营休息，很轻松，很愉快。
1: 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韦世义：
4: 我们福禄村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以后来游玩的人肯定更多，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心里特别踏实。
1: 生态改善叩开了旅游大门，福禄村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禄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特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5: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1: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禄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
0: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杨小娇报道，近日凌云县启动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该县各乡镇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怀揣从军报国理想，踊跃参加体检筛查，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担当。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信息核验，依次接受内科、外科、视力、血压、身高、心电图等项目检查。 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范操作，仔细核查青年身体条件与既往病史，精准记录各项数据，从严从细开展体格筛查，切实守牢。

0: 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连云县应征青年杨凯成：
1: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军营，保家卫国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希望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也期盼能够走进部队，不断磨练心性，练就更强的本领，实现自我成长。
0: 临云县应征青年韦文文：
2: 当兵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更是一次磨砺自我、成长成才的宝贵机会。我十分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和后续各项考核，早日奔赴军营，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
0: 近年来，临云县坚决落实征兵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持续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兵员输送质量稳步提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优秀临云青年。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对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间检查行动，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要求逐项闭环整改。下一步，乐业消防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情况，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依法严肃处置。
0: 今年以来，龙陵各族自治县持续发挥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比较优势，全面促进一站式高效办成一件事，免费向社会各界出具婚姻、人事、办案、教辅等299项档案。2023年以来，龙陵每年投入1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加快综合文书、人事、教育、婚姻等档案的数字化建设。2025年，馆藏档案数字化存储1.41万件。
3: 近日，靖西市果乐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联合百色市新联会、南宁市青练摄影工作室开展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服务，采取逐村推进、全域覆盖的方式，把免费照相服务送到全乡老年群众家门口。全乡累计为13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免费拍摄证件照、生活纪念照。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3: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泉水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大盘农业根基。
3: 2026环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8: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

0: 2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2: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3: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 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

0: 是湿制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湿制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0: 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白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琳凯带来的《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由王琳凯在他20岁时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用达芬奇这个天才的意象来表达少年逐爱过程中的浪漫心事，在向达芬奇致敬的同时，也在诠释着属于他的音乐态度，不是达芬奇，但想用最浪漫的方式把爱画给你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锤娜丽莎，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可能》。锤娜丽莎用深夜倾诉式的唱腔，以十足可能为框架，诉说着失去后珍惜、离开后清醒的情感纠葛与自我反思。那些不确定的可能，正是爱情当中最让人辗转难眠的部分。下一首歌来听傅佑轩《爱这件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傅佑轩带来《爱这件事情》。这首歌表达了傅佑轩多年来的转变与成长，也唱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期对爱的不同看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落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落选》。戴雨桐清亮的嗓音唱出了落选的失落与释然，确实不是所有的争取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被选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琳凯、姚小棠带来《迷人的危险》。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成。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欢迎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韵若、陈美文带来的《爱的回归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妮带来《只是太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情感层次。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长腿叔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长腿叔叔》。这首歌唱的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依然相信爱情终将到来的那份温柔与笃定。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预期》。

不得的怅然情绪，精准戳中单向奔赴的感情当中拼尽全力也达不到对方期待的无力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的老一辈人的爱情，任素汐将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也将家人陪伴的生活点滴融入其中，瞬间勾起了无数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当中感受到身边亲人温暖质朴的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听见下一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似乎能瞬间把人带到充满青春回忆的场景，好像每次遇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曾在屋檐下躲雨的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等》。这首歌以等待为核心，用家中的一张椅、一盏灯这类生活化的比喻，把为爱坚守的执念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雪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Shelly》，这首歌表达对过往初恋的追忆、心结的释怀和情感的升华，像歌词通过繁花落为败瓦等比喻，展现从伤痛到接纳的情感转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带来《寂寞无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艾怡良带来的《寂寞无憾》。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
1: 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

0: 金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

0: 盐田生长。玉红瑶族乡盐田村村民罗刚说，纠纷解决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犯愁了。村民罗刚
1: 啊，得到解决。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风带来的《为了你》。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底盘，农业根基。
0: 2026横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我是主播金峰，
2: 我是主播佳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共商发展大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

0: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优势，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分别陪同并出席座谈会。在市人大机关，王永超先后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等科室走访调研，详细了解机关运转、代表履职及议案建议办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王永超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市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永超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依法有效监督，做好对一府两院及政府部门工作评议，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生态治理、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市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随后，王永超来到市政协机关，在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市政协工作情况汇报后，王永超对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市委将全力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扎实推进提案办理等各项工作。王永超要求，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围绕产业链培育、营商环境优化、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扎实开展协商民主，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推介百色，发挥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作用，为百色发展汇聚更多资源。要周密细致做好政协换届各项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班子领导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1: 那坡融媒记者黄进想报道，8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那坡县开展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督导检查时要求，要抓实抓细水库安全督汛各项工作，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0: 田东融媒记者玉长西报道，8月12号，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到田东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1: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通讯员秦香梅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农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四。水果、茶叶、水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仍客观存在，畜禽产业增速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林业后续增长空间收窄，短板弱项亟待破解。对标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锚定3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5%，力争6%，全年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亿元的目标任务，紧紧扭住产业提质、项目攻坚两大抓手，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固农业经济基本盘，全力冲刺3季度稳增长各项任务。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连柱、曾慧、李琛报道，一桩山林纠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近半个世纪，争议面积也从30亩蹊跷变成了300亩。这起看似无解的历史积案在今年5月迎来了转机。百色市工作专班从一份档案原件入手，成功破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日前，记者前往位于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的纠纷林地采访时看到，这片山林生机勃勃，山木直指苍穹，八角油茶连片生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村民罗刚说，纠纷解决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犯愁了。村民罗刚
1: 啊，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0: 这场纠纷还得从1980年说起。当时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为争议扩大埋下了隐患。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了漫漫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均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村民周胜军：
2: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给我解构。
0: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部署，百色市今年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行动，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着手推动历史疑难纠纷积案化解工作。凌云乐业这桩历史积案的化解随即也迎来了转机。工作专班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从凌云县档案馆找到了1980年的协议原件，查实了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解决锁定了关键证据。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3: 他这个是后面来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4: 就是在这个30中间偏了一个零吗？
3: 就是这个。
0: 找到原始证据后，工作专班聚焦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合规性、收益分配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判决，逐块定策。时任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5: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啊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刘庆壮：
6: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此前发放的旧权属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这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终于圆满化解。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董希定：
7: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8: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广西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线路有了新的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目前百色赛段的筹备工作已启动，调整后的赛段依次为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怒拉赛段决出总冠军。线路串联起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边境地区，尽显广西独具特色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这是环广西世巡赛3次将百色纳入赛段，在前2届赛事中，百色的山水风光、民族文化及赛事服务给世界各地的车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报道。这个暑假文旅市场有多火，从滨海到山林，从古城到村落，处处都是人头攒动，亲水溯溪、古树寻凉、古村漫游正成为今年暑假最热门的出游关键词。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右江区福禄村，地处

0: 又江与福鲁河交汇处。村内的福鲁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1: 我现在位于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身后是绕村而过的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0: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洛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2: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家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营休息，很轻松，很愉快。
0: 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韦世义：
3: 我们福禄村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以后来游玩的人肯定更多，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心里特别踏实。
0: 生态改善叩开了旅游大门，福鲁村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鲁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特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4: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0: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鲁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
5: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杨小娇报道。近日，凌云县启动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该县各乡镇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怀揣从军报国理想，踊跃参加体检筛查，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担当。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信息核验，依次接受内科、外科、视力、血压、身高、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范操作，仔细核查青年身体条件与既往病史，精准记录各项数据，从严从细开展体格筛查，切实守牢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凌云县应征青年杨凯成：
6: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军营，保家卫国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希望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也期盼能够走进部队，不断磨练心性，练就更强的本领，实现自我成长。
5: 凌云县应征青年韦文文：
7: 当兵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更是一次磨砺自我、成长成才的宝贵机会，我十分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和后续各项考核，早日奔赴军营，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
5: 近年来，凌云县坚决落实征兵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持续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兵员输送质量稳步提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优秀凌云青年。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对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间检查行动，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要求逐项闭环整改。下一步，乐业消防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情况，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依法严肃处置。
5: 今年以来，龙陵各族自治县持续发挥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比较优势，全面促

0: 仅一站式高效办成一件事，免费向社会各界出具婚姻、人事、办案、教辅等299项档案。2023年以来，龙林每年投入1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加快综合文书、人事、教育、婚姻等档案的数字化建设。2025年，馆藏档案数字化存储1.41万件。
1: 近日，靖西市果乐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联合百色市新联会、南宁市青练摄影工作室开展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服务，采取逐村推进全域覆盖的方式，把免费照相服务送到全乡老年群众家门口。全乡累计为13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免费拍摄证件照、生活纪念照。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泉水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大盘农业根基。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

0: 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

0: 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

0: 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

0: 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妥善安排行程。
8: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8: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3: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

0: 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5: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4: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3: 来，靠近一点。
6: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7: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日，农历七月周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韦涛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董事长郑永达。
0: 广西各地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

0: 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

0: 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行计衔接。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钦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新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经开区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统筹推进整改提升与长远发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经开区发展质效，推动考核评价整改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国家级经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1: 当前广西各地正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受此前台风影响，贵港市部分农田受淹，农事受阻，眼下正值晚稻移栽插秧的黄金窗口期，贵港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农时补损失。在港北区庆丰镇满地乐种养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耙田插秧工作正有序开展，合作社的800亩稻田完成了500亩抢收，剩余300多亩受灾水稻就地翻耕还田，转化为有机肥料。同时基地推广水稻增密增穗技术，争取提升单位面积的稻谷产量。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3: 今年晚稻我们种的都是优质的杂交稻，产量它有空间，基本平均干谷都有1100左右。
2: 科技赋能为灾后复产提速增效，在庆丰镇新墟村高桥村的稻田里，新式多功能插秧机、有序抛秧机、植保无人机轮番作业，大幅提升了作业质效。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允科：
4: 这个抛秧机一天能抛30亩左右，不仅效率比人工快10倍多，而且秧苗返青快，低位分裂多。
2: 在桂平市，面对台风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当地迅速调拨农资，下沉农技力量，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恢复生产。目前晚稻下播工作正全面推进中。桂平市石龙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黎茂新：
5: 农技人员深入各专等点头指导灾后生产，全镇水稻下播面积32500多亩，目前已完成70%左右。
2: 近日，记者走进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茂岑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耕种景象。无人机、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晚稻种植省时又省力，各项耕种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高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李富告诉记者：
6: 现在我们这里插秧全部是机械化，比人工效率高出了数倍，我们这里260亩预计2到3天插完。
2: 当地通过推行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晚稻种植效率和栽种质量，为晚稻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农业无人机手薛朝伟：
7: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农业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主要除去病虫害，接着就是飞机播撒撒肥，为农民这个农户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2: 连日来，在百色市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稻穗尽数归仓。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效率大幅跃升。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赵：
8: 效率很高啊，哎呦，如果做个挂啊，一天能不能有50亩啊。
2: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对收割后的湿稻谷统一开展机械化烘干、筛选、除尘作业，达标稻谷直接入库储备。同时，农机部门细化农机调度方案，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包含拖拉机20台、联合收割机85台，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9: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折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2: 立秋时节，桂北早稻进入成熟采收黄金期。桂林市临川县三街镇龙坪村委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抢收、抢耕、抢种同步推进。三街镇龙坪村委种植大户唐新全：
10: 今年早稻的长势非常好，产量呢比我们往年的都要增加很多。亩产的这个深谷应该是在1100多斤到1200斤了，我们就调了3台这个大型的收割机，全部是机械化收割，效率高又省人工，收完水稻马上种上红薯和大豆，靠着。

0: 个收入。
1: 为有效破解农田季节性闲置问题，三街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水旱轮作、粮精套种新模式，充分利用早稻收割后的空余田块，接续栽种秋红薯、大豆等经济作物，形成一季水稻、一季杂粮、一季花卉的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临川县三街镇党委书记蒋光敏：
2: 大力推广稻束花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一年多收。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面深化稻束花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三街镇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基础。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为抢抓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八月至十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总量达25万张，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旅行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至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发放15万张寻味八贵餐饮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贵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5: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随着最后一批高职高专新生录取名单的审定，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自7月4号录取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平稳有序完成5个批次、2064所高校在广西的招生任务，交出了一份平安、阳光、暖心的民生答卷。据了解，今年录取工作严守公平底线，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守录取资格审核关，确保录取全程公平公正。同时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为优化考生服务保障，招考部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通过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用听得见的温度和看得见的效率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再次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广西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4: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开赛仪式在北海举行。本次冲浪项目的开赛标志着区运会竞技比赛正式开启。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第16届运动会冲浪比赛开赛。北海三面环海，当前正值西南风时节，海浪较大，非常适合开展冲浪项目。 本次冲浪比赛赛程共4天，从8月13号持续至16号，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历经2天的资格赛后，7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脱颖而出，晋级决赛。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筹委会竞赛组副组长廖百东，
1: 总共赛程4天，是从13号到16号，全区共有7个队伍，总共角逐。
2: 10个项目的冠军。
3: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是第二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有趣的是，不是沿海城市的重走市，其代表队却有本届区运会人数最多的冲浪选手。重走市代表队主教练秦兆平，
2: 有3个运动员进入决赛阶段。重走不是沿海城市的，我们训练备战主要是还是自己按照。
0: 主教练席基本上也是培训队的小年龄，让过来参赛，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大赛。据介绍，本届区运会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市正式开幕，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0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万人。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
4: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今年第4次创出历史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创下历史新高。入夏以来，持续性极端高温成为电量攀升的直接推手。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科学统筹火电、水电、新能源储能等多元电力资源，动态优化电网调度。 同时，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当前，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用电负荷与稳步增长的用电量，折射出广西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用电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广西工业用电量达1039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6%。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
5: 钦州市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打出监督检查加智能监控加社会监督加协同监管组合拳。2025年以来，处理违法违规机构500家次，追回医保基金8416万元。
4: 玉林市将提振消费纳入全市15五规划纲要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出台系列惠民政策，优化消费供给结构，开展全域促销活动。上半年，玉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简单的事其实不简单。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

0: 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 快速驶离立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
9: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